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连线。这是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对外广播电台推出的一档中文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周播出，旨在西班牙和中文听众之间架起一座相互了解和理解的桥梁。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对节目的技术工作人员 Alex del Castillo 和节目工作人员 Cristina Dorado 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是张松，在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演播室通过麦克风向您表示亲切的问候。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西班牙北部纳瓦拉自治区的潘普洛纳，体验一下那里举世闻名的奔牛节 San Fermin。我们还将教您说几句和奔牛节有关的西班牙语，让您轻松应对在西班牙的旅游和生活。我们即将开始音频之旅，一起来探索西班牙充满活力的文化、悠久的历史和迷人的风俗习惯。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拥有古老灿烂文化的南欧之国西班牙吧。您现在听到的这首被称为奔牛节的倒计时之歌，它唱出了潘普洛纳人一整年都在期盼七月七日奔牛节到来的迫切心情。每当这首歌在街头响起，成千上万的人都会挥舞着红领巾跟着节奏起舞。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跨越时空，连线西班牙北部的纳瓦拉自治区，去亲身感受这场人类与野兽、恐惧与勇气的终极较量——西班牙圣费尔明奔牛节 （San Fermin）。当我们今天提起潘普洛纳 （Pamplona）， 脑海里浮现的都是满街飞奔的公牛和冲天的欢呼声。但您知道吗？这座位于西班牙北部、傍临着比利牛斯山脉的古城，在历史上其实是个极其低调、坚固的军事要塞。它由罗马将军庞贝在公元前七十多年建立。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曾是纳瓦拉王国的首都，见证了无数次金戈铁马的围城战。而今天这个让全世界疯狂的圣费尔明奔牛节，它的诞生其实源于历史上一场宗教与商业的奇妙妥协。这得从大约八百多年前说起。潘普洛纳人的守护神是圣费尔明 （San Fermin）。传说这位圣人是古罗马时期潘普洛纳元老院成员的儿子，后来叛依基督教成为主教，最后在法国传教士殉道。中世纪时，他的遗骨被迎回了家乡。潘普洛纳人原本是在每年的十月十日纪念他。在中世纪的夏天，商人们会把全西班牙最好的公牛赶到潘普洛纳进行交易，顺便举行斗牛表演。这时候，潘普洛纳人遇到了两个非常现实的痛点问题。第一个，十月的西班牙北部已经入秋，阴雨绵绵，冷风刺骨，大家根本没办法在户外痛痛快快地为圣人庆祝。第二个问题，夏天买卖公牛时，牧羊人需要把牛从城外的牧场赶到城内的斗牛场，在穿过狭窄的城市街道时，总有一些调皮勇敢的当地年轻人，为了好玩或者证明自己的胆量，故意跑到公牛前面去挑逗他们，和他们一起狂奔。这就成了奔牛最早的雏形。到了1591年，潘普洛纳人终于忍不住了。他们一合计，既然十月天气这么烂，夏天又有现成的斗牛集市和奔牛热闹看，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两件事合二为一呢？ 于是城里的老百姓联名向教会申请，经过一番拉扯，最终决定把纪念圣费尔明的节日正式改到阳光灿烂的七月七日和夏天的牛市一起办。这一年，也就是1591年的七月，第一届现代意义上的圣费尔明奔牛节诞生了。宗教的庄严、商业的繁荣以及街头狂奔的荷尔蒙在这一刻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从那以后，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战争如何爆发，潘普洛纳人对这个节日的狂热从未改变。正如美国作家海明威在他的名著《太阳照常升起》里写的那样，这里是一场永不停止的狂欢。这个节日的背后，是潘普洛纳人跨越了数百年对阳光和快乐最执着的追求。奔牛节的官方名称其实叫圣费尔明节 Fiesta de San Fermin。圣费尔明是这座城市的守护神。圣费尔明节每年七月六日至七月十四日在小城潘普洛纳举行。真正让这个地方性节日名扬世界的是美国作家海明威。1923年，年轻的记者海明威第一次来到潘普洛纳，他瞬间被这里粗犷、热烈，甚至带着死亡气息的狂欢所征服。后来，他以此为背景写下了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在书里，海明威描写了那些在战争中迷失却在奔牛节的烈酒和狂奔中找到生命实感的年轻人。从此，世界各地的旅行者、冒险家像潮水一样涌向这座小城。如今每到七月，潘普洛纳的人口会从20万瞬间暴涨到100万，所有人不分国籍、不分肤色，全部换上统一的装束，白衣白裤，腰间系一条红腰带，脖子上戴着一条标志性的红色三角巾 Pañuelito。 这抹红色是向圣徒圣费尔明的致敬，也代表着狂欢的入场券。
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文广播
2: Emisión en Chino Radio Exterior de España。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今天我们了解西班牙北部的圣费尔明奔牛节，欢迎您继续收听。清晨落下的阳光里，狭窄的石板路两旁挤满了身穿白衣、系着红领巾的疯狂人群，空气中弥漫着酒精、汗水与荷尔蒙的味道。突然，一声清脆的炮响划过天空，紧接着是大地沉闷的震颤。那是六头重达半吨的愤怒公牛，正以时速25公里的速度朝你狂奔而来。而在他们前面是成千上百的赤手空拳、仅靠一份报纸防身的勇敢者。这就是西班牙最著名的节日潘普洛纳奔牛节 San Fermin。 大家现在听到的就是奔牛者们在开跑前三次合唱的祈祷歌。他们用西班牙语和巴斯克语唱道：我们恳求圣费尔明作为我们的守护神，指引我们度过奔牛，并赋予我们他的祝福。
3: Pamplonesas Pamploneses。
1: 八点整，第一声炮响，牛栏大门打开，六头凶猛的北非公牛和几头带路的阉牛冲入街道。紧接着第二声炮响，意味着所有公牛已经全部上路。在这条826米的狭窄的石板通道里，人与牛混杂在一起， 公牛的牛角距离奔牛者的后背往往只有几厘米。最危险的地方是一个叫做死人角的直角弯道。由于惯性，公牛在这里常常会滑倒并撞向外侧的墙壁，将躲闪不及的人群踩在蹄下。每天的奔牛过程其实非常短暂，通常只有2到3分钟，但这2到3分钟却凝聚了人类对死亡最本能的恐惧，以及战胜恐惧后最极致的狂喜。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的名字极其简单，简单到只用了一个日期命名，但只要它的前奏一响起来，所有西班牙人的血液就会瞬间沸腾。这就是圣费尔明奔牛节的灵魂之歌 Siete de Julio， 7月7日。如果说圣费尔明节是一场9天9夜的盛大幻梦，那么7月7日这一天就是这场幻梦里最闪亮最耀眼的一颗钻石。因为在这一天，清晨的阳光会准时照亮潘普洛纳那些古老的石板路，全城几十万人会齐刷刷地换上纯白的衣裤，在胸前系上那一抹如烈火般炙热的红领巾。这首七月七日描绘的正是这个令人无比神往的清晨。歌里没有复杂的歌词，全是当地人最真实最接地气的生活画面。他唱着，街道上洒满了阳光，红色的领巾在风里飘扬，我的朋友，快穿上你的白衣，因为一天中最美好的这一天已经来了。这首歌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在清晨的街头被人们手拉手肩并肩地唱起。它带给人们的不是对即将到来的奔牛危险的恐惧，而是一种极其纯粹毫无保留的狂喜。那是一种我还活着并且要活得无比精彩的生命力。如果您此刻感到有些疲惫，或者正被生活的琐碎困住，不妨闭上眼睛，现在就让这首高亢热烈的七月七日带您穿越时空，去到那条洒满阳光的西班牙街道，感受那份燃烧在南欧烈日下的澎湃。

0: La música de bailables de gaita y chistu son una tradición durante los Sanfermines que se celebran entre las 9 y las 10 horas. Además,
1: 加依塔和奇斯图的舞曲音乐是圣尔费尔明节期间的一项传统，通常在上午九点到十点之间举行。此外，他们也是六月至九月期间下午举行的舞会的一部分，深受潘普洛纳市民的欢迎。在这些活动中，大家都很兴奋地参加跳舞，并欣赏由大批加依塔手和奇斯图手表演的传统舞蹈。他们每天分组进行三场表演，每场20分钟。在圣费尔明节演奏是一种极大的荣幸。说实话，面对这么多观众，无论是早上的华尔兹还是这里的舞会，有时都会令人感到震撼。但对于我们这些热爱圣费尔明节的人来说，在这些节日里演奏真是一种纯粹的享受，而且看着这一切，我们也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

如果你以为圣费尔明节只有心跳加速的人牛大战，那你就太小看潘普洛纳人的想象力了。在这九天九夜里，街头随时都在上演着一幕幕荒诞又可爱的奇闻异事，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每天早上都会准时走上街头的巨人和大头人巡游团。 这个巡游队伍里有两类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角色，第一类是巨人Gigantes， 他们是身高近4米、体重有几十公斤的巨大木偶。这些巨人一共四个队子，分别代表了地球上的四大洲：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在木偶宽大的裙摆底下，其实藏着身强体壮的当地舞蹈演员。 他们要在烈日下扛着几十公斤的巨人，踩着风笛的节拍，在街头轻盈的旋转跳舞，这绝对是个体力活。而和优雅的巨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二类角色大头人Gavithulus。 这类大头人头戴着夸张的硬纸板面具，表情一个比一个滑稽，有的在生气，有的在做鬼脸。 最逗的是，那些大头人手里都会拿着一个用猪膀胱吹气做成的气棒 Vejiga， 他们在街头巡游时的唯一任务就是追打路边的小朋友和游客。你经常会看到平日里威风凛凛的家长在街头被一个大头人挥舞着气棒追得满街乱跑，虽然气棒打在身上一点都不疼，但全城老少在街头互相追逐哄堂大笑的画面成了奔牛节里最温馨最接地气的解压仪式。 除了大头人，节日期间还有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奇闻——喷水市长。因为七月的潘普罗纳气温非常高，几十万人挤在狭窄的街道里，于是邻居公寓的居民们就自发扮演消防员。他们会站在阳台上，拿着一桶桶凉水，毫不留情地往楼下那些热着直冒烟的狂欢人群头上泼去。而楼下的人不仅不生气，反而会举起双手大喊：“阿瓜，阿瓜！ 水水，再来点水。”在这里，没有人在乎湿透的衣服，也没有人在乎尊严和形象，每个人都在用最纯粹、最孩童般的方式享受着夏日的纯粹快乐。 在这整整九天九夜里，整座城市仿佛变成了一个没有围墙的超级游乐园，24小时不停歇。7月6日的上午12点整，7月6日的中午12点整，几十万人会挤满市政厅广场。当市长在阳台上点燃冲天火箭炮，大喊一声"圣费尔明万岁！" 整座城市瞬间会变成一片白衣红领巾、香槟漫天飞舞的红色海洋。接着就是每日奔牛 El Enfierro， 从7月7日开始，每天早上8点，6头凶猛的公牛和几百名勇敢的狂奔者会在狭窄的石板路上展开一场生死时速，短短几百米却凝聚了全世界最惊心动魄的荷尔蒙。

0: 到了下午，如果你想找回一点童真，就可以去看我们刚才提到的巨人和大头人巡游。那些四米高的历史巨人和挥舞着气棒满街追打孩子的大头人，会让整条街都充满笑声和尖叫。而当夜幕降临，全城的激情非但没有退去，反而燃得更旺。城堡广场 Plaza del Castillo 的露天音乐会，街头小酒馆里源源不断的桑格利亚气酒 Sangria， 还有深夜在古城墙上空绽放的国际烟花大赛，把夏日的星空装点得无比璀璨。无论是白天的惊险还是夜晚的沉醉，圣费尔明节的每一分钟都写满了西班牙人对生命毫无保留的热爱。7月14日的午夜12点，当狂欢进行到最后一刻，成千上万的人会再次聚集在市中心广场。大家熄灭手中的火把，摘下整整戴了9天的红领巾，点亮蜡烛，合唱最后一首歌《Pobre de mí》，可怜的我，宣告今年的圣费尔明节正式结束。
1: Pamplonesas, pamploneses, han terminado los Sanfermines de 2025.
0: Many people will ask.明知有生命危险，每年奔牛节都有数百人受伤，历史上甚至有16人丧生，为什么人们还要去跑？也许正如海明威所展现的那样，在这个高度秩序化、安全的现代社会里，奔牛节是一个独特的宣泄口。当你与一头公牛并肩狂奔，在最接近死亡的边缘擦肩而过时，你会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感受到自己真真正正的活着，那是对生命力最纯粹、最毫无保留的释放。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中国连线，我们正在为您介绍西班牙北部圣费尔明奔牛节，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西班牙语角语言课堂将带您走进潘普洛纳著名的圣费尔明奔牛节 San Fermín。走在被岁月打磨得光滑的石板路上，当身边满是身着白衣、系着红领巾的狂欢人群，那股扑面而来的荷尔蒙和激昂的管乐声会瞬间让你点燃。如果您已经准备好加入这场一年一度的盛夏狂欢，想要和当地人一起高呼节日的口号，您可以说 Viva San Fermín， 圣费尔明万岁。Viva 的意思就是万岁，充满活力。好，请您跟我重复 Viva San Fermín。 下面我们来看情景一，奔牛现场。每天清晨，最惊心动魄的奔牛 Encierro 即将开始。当所有狂奔者聚集在圣人雕像前，手执卷起的报纸，最神圣的祈祷词是Viva San Fermín, Gora San Fermín， 圣费尔明万岁。这里的 Gora 是巴斯克语万岁，在纳瓦拉地区双语并用是最地道的致敬方式。请您跟我重复 Viva San Fermín, Gora San Fermín。 当您站在观赏围栏旁，看到白衣勇士们在公牛前惊险狂奔，想要为他们加油呐喊，您可以大喊 Vamos, corre。 Vamos 是加油，走吧， corre 是跑的意思。好，请您跟我重复 Vamos, corre。 奔牛结束后，全场欢呼。如果您想问身边的人明天还要不要来，您可以问 Mañana volvemos? Volvemos 意思是回来、再来。请您跟我读 Mañana volvemos? 下面我们来看情景二，街头狂欢。 圣菲尔明节不仅仅是奔牛，更是九天九夜不歇气的街头派对。在水泄不通的市政厅广场，如果您想和刚结识的西班牙朋友举杯痛饮，您可以说 Salud， 干杯，祝您健康，这是节日里最常听到的声音。狂欢节期间，所有人都要遵循严格的服饰要求。如果您发现自己少带了那条标志性的红色领巾，想要去步行街的摊位上买一条，您可以问 ¿Cuánto cuesta el pañuelo rojo? 红领巾多少钱？ Pañuelo 意思是领巾， rojo 是红色。好，请跟我重复 ¿Cuánto cuesta el pañuelo rojo? 第三个情景，能量补给。经历了一场心跳加速的奔牛，必须吃一顿丰盛的奔牛节早餐来压压惊。当地人的标配是热气腾腾的吉拿棒 Churros 和蘸浓郁的热巧克力 Chocolate Caliente。 当您想要点一份尝试时， Churros con Chocolate por favor， 请给我一份吉士棒配巧克力。请您跟我重复 Churros con Chocolate por favor。到了中午，您一定要去尝尝当地在节日期间的传统硬菜——红酒炖牛尾 （Rabo de Toro）。想要跟服务员点这道菜，您可以说 ：“Rabo de Toro, por favor。”请给我一份炖牛尾。好，请您跟我重复。

毫无保留挥洒生命力的盛宴。希望这几句简单的西语能带您穿过那条狭窄的公牛赛道，走进西班牙最热烈、最无畏的心脏。

当7月14日午夜的最后一束烟花在潘普洛纳的夜空熄灭，人们吹熄手中的蜡烛，解下戴了9天9夜的红色领巾。虽然狂欢落幕，但正如当地人合唱的那句 Ya falta menos， 从这一刻起，新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人们又开始憧憬明年的盛夏。 这就是圣费尔明奔牛节，他用公牛与狂奔战胜着生命的边界，又用了歌声与烛光温暖着每一个疲惫的灵魂。他让我们懂得，生命就该像那一抹红领巾一样热烈地燃烧，无畏地奔跑。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与您告别的时间了。感谢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如果您有机会在七月到访西班牙，不妨去潘普洛纳，哪怕不亲自上场奔跑，站在阳台上加入那片红白相间的海洋，也是一生难忘的体验。 这里是中国连线，节目于周六和周一播出。我是张松，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周的文化旅程中再见。

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连线，这是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对外广播电台推出的一档中文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周播出，旨在西班牙和中文听众之间架起一座相互了解和理解的桥梁。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对节目的技术工作人员 Alex del Castillo 和节目工作人员 Cristina Dorado 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是张松，在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演播室通过麦克风向您表示亲切的问候。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西班牙北部纳瓦拉自治区的潘普洛纳，体验一下那里举世闻名的奔牛节 San Fermin。 我们还将教您说几句和奔牛节有关的西班牙语，让您轻松应对在西班牙的旅游和生活。我们即将开始音频之旅，一起来探索西班牙充满活力的文化、悠久的历史和迷人的风俗习惯。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拥有古老灿烂文化的南欧之国西班牙吧。您现在听到的这首被称为奔牛节的倒计时之歌，他唱出了潘普洛纳人一整年都在期盼七月七日奔牛节到来的迫切心情。每当这首歌在街头响起，成千上万的人都会挥舞着红领巾跟着节奏起舞。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跨越时空，连线西班牙北部的纳瓦拉自治区，去亲身感受这场人类与野兽、恐惧与勇气的终极较量——西班牙圣费尔明奔牛节 San Fermin。当我们今天提起潘普洛纳 Pamplona， 脑海里浮现的都是满街飞奔的公牛和冲天的欢呼声。但您知道吗？这座位于西班牙北部、傍临着比利牛斯山脉的古城，在历史上其实是个极其低调、坚固的军事要塞。它由罗马将军庞贝在公元前七十多年建立。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曾是纳瓦拉王国的首都，见证了无数次金戈铁马的围城战。而今天这个让全世界疯狂的圣费尔明奔牛节，它的诞生其实源于历史上一场宗教与商业的奇妙妥协，这得从大约八百多年前说起。潘普洛纳人的守护神是圣费尔明 San Fermin。 传说这位圣人是古罗马时期潘普洛纳元老院成员的儿子，后来叛依基督教成为主教，最后在法国传教时殉道。中世纪时，他的遗骨被迎回了家乡。潘普洛纳人原本是在每年的十月十日纪念他。在中世纪的夏天，商人们会把全西班牙最好的公牛赶到潘普洛纳进行交易，顺便举行斗牛表演。这时候，潘普洛纳人遇到了两个非常现实的痛点问题。第一个，十月的西班牙北部已经入秋，阴雨绵绵，冷风刺骨，大家根本没办法在户外痛痛快快地为圣人庆祝。第二个问题，夏天买卖公牛时，牧羊人需要把牛从城外的牧场赶到城内的斗牛场，在穿过狭窄的城市街道时，总有一些调皮勇敢的当地年轻人，为了好玩或者证明自己的胆量，故意跑到公牛前面去挑逗他们，和他们一起狂奔。这就成了奔牛最早的雏形。到了1591年，潘普洛纳人终于忍不住了。他们一合计，既然十月天气这么烂，夏天又有现成的斗牛集市和奔牛热闹看，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两件事合二为一呢？ 于是城里的老百姓联名向教会申请，经过一番拉扯，最终决定把纪念圣费尔明的节日正式改到阳光灿烂的七月七日和夏天的牛市一起办。这一年，也就是1591年的七月，第一届现代意义上的圣费尔明奔牛节诞生了。宗教的庄严、商业的繁荣以及街头狂奔的荷尔蒙在这一刻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从那以后，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战争如何爆发，潘普洛纳人对这个节日的狂热从未改变。正如美国作家海明威在他的名著《太阳照常升起》里写的那样，这里是一场永不停止的狂欢。这个节日的背后是潘普洛纳人跨越了数百年对阳光和快乐最执着的追求。奔牛节的官方名称其实叫圣费尔明节 Fiesta de San Fermin。 圣费尔明是这座城市的守护神。圣费尔明节每年七月六日至七月十四日在小城潘普洛纳举行。真正让这个地方性节日名扬世界的是美国作家海明威。1923年，年轻的记者海明威第一次来到潘普洛纳，他瞬间被这里粗犷、热烈，甚至带着死亡气息的狂欢所征服。后来，他以此为背景写下了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在书里，海明威描写了那些在战争中迷失，却在奔牛节的烈酒和狂奔中找到生命实感的年轻人。从此，世界各地的旅行者、冒险家像潮水一样涌向这座小城。如今，每到七月，潘普洛纳的人口会从20万瞬间暴涨到100万。所有人不分国籍、不分肤色，全部换上统一的装束。白衣、白裤，腰间系一条红腰带，脖子上戴着一条标志性的红色三角巾 Bañuelito。 这抹红色是向圣徒圣费尔明的致敬，也代表着狂欢的入场券。
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文广播
2: Emisión en Chino Radio Exterior de España。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今天我们了解西班牙北部的圣费尔明奔牛节，欢迎您继续收听。清晨落下的阳光里，狭窄的石板路两旁挤满了身穿白衣、系着红领巾的疯狂人群，空气中弥漫着酒精、汗水与荷尔蒙的味道。突然，一声清脆的炮响划过天空，紧接着是大地沉闷的震颤。那是六头重达半吨的愤怒公牛，正以时速25公里的速度朝你狂奔而来。而在他们前面是成千上百的赤手空拳、仅靠一份报纸防身的勇敢者。这就是西班牙最著名的节日——潘普洛纳奔牛节 （San Fermin）。大家现在听到的就是奔牛者们在开跑前三次合唱的祈祷歌。他们用西班牙语和巴斯克语唱道：我们恳求圣费尔明作为我们的守护神，指引我们度过奔牛，并赋予我们他的祝福。
3: Pamplonesas Pamploneses。
1: 8点整，第一声炮响，牛栏大门打开，六头凶猛的北非公牛和几头带路的阉牛冲入街道。紧接着第二声炮响，意味着所有公牛已经全部上路。在这条826米的狭窄的石板通道里，人与牛混杂在一起， 公牛的牛角距离奔牛者的后背往往只有几厘米，最危险的地方是一个叫做死人角的直角弯道。由于惯性，公牛在这里常常会滑倒并撞向外侧的墙壁，将躲闪不及的人群踩在蹄下。每天的奔牛过程其实非常短暂，通常只有2到3分钟，但这2到3分钟却凝聚了人类对死亡最本能的恐惧，以及战胜恐惧后最极致的狂喜。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的名字极其简单，简单到只用了一个日期命名，但只要它的前奏一响起来，所有西班牙人的血液就会瞬间沸腾。这就是圣费尔明奔牛节的灵魂之歌 Siete de Julio， 7月7日。如果说圣费尔明节是一场9天9夜的盛大幻梦，那么7月7日这一天就是这场幻梦里最闪亮最耀眼的一颗钻石。因为在这一天，清晨的阳光会准时照亮潘普洛纳那些古老的石板路，全城几十万人会齐刷刷地换上纯白的衣裤，在胸前系上那一抹如烈火般炙热的红领巾。这首七月七日描绘的正是这个令人无比神往的清晨。歌里没有复杂的歌词，全是当地人最真实最接地气的生活画面。他唱着，街道上洒满了阳光，红色的领巾在风里飘扬，我的朋友，快穿上你的白衣，因为一天中最美好的这一天已经来了。这首歌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在清晨的街头被人们手拉手肩并肩地唱起。它带给人们的不是对即将到来的奔牛危险的恐惧，而是一种极其纯粹毫无保留的狂喜。那是一种我还活着并且要活得无比精彩的生命力。如果您此刻感到有些疲惫，或者正被生活的琐碎困住，不妨闭上眼睛，现在就让这首高亢热烈的七月七日带您穿越时空，去到那条洒满阳光的西班牙街道，感受那份燃烧在南欧烈日下的澎湃激

0: La música de bailables de gaita y chistu son una tradición durante los Sanfermines que se celebran entre las 9 y las 10 horas. Además,
1: 加依塔和奇斯图的舞曲音乐是圣尔费尔明节期间的一项传统，通常在上午九点到十点之间举行。此外，他们也是六月至九月期间下午举行的舞会的一部分，深受潘普洛纳市民的欢迎。在这些活动中，大家都很兴奋地参加跳舞，并欣赏由大批加依塔手和奇斯图手表演的传统舞蹈。他们每天分组进行三场表演，每场二十分钟。在圣费尔明节演奏是一种极大的荣幸。说实话，面对这么多观众，无论是早上的华尔兹还是这里的舞会，有时都会令人感到震撼。但对于我们这些热爱圣费尔明节的人来说，在这些节日里演奏真是一种纯粹的享受，而且看着这一切，我们也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

如果你以为圣费尔明节只有心跳加速的人牛大战，那你就太小看潘普洛纳人的想象力了。在这九天九夜里，街头随时都在上演着一幕幕荒诞又可爱的奇闻异事。 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每天早上都会准时走上街头的巨人和大头人巡游团。这个巡游队伍里有两类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角色，第一类是巨人 Gigantes， 他们是身高近4米、体重有几十公斤的巨大木偶。这些巨人一共4个队子，分别代表了地球上的4大洲：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 在木偶宽大的裙摆底下，其实藏着身强体壮的当地舞蹈演员。他们要在烈日下扛着几十公斤的巨人，踩着风笛的节拍，在街头轻盈地旋转跳舞，这绝对是个体力活。而和优雅的巨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二类角色大头人Gavithulus。 这类大头人头戴着夸张的硬纸板面具，表情一个比一个滑稽，有的在生气，有的在做鬼脸。最逗的是，那些大头人手里都会拿着一个用猪膀胱吹气做成的气棒 Vejiga。 他们在街头巡游时的唯一任务就是追打路边的小朋友和游客。 你经常会看到，平日里威风凛凛的家长在街头被一个大头人挥舞着气棒追得满街乱跑。虽然气棒打在身上一点都不疼，但全程老少在街头互相追逐，哄堂大笑的画面成了奔牛节里最温馨、最接地气的解压仪式。除了大头人，节日期间还有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奇闻——喷水市长。 因为7月的潘普洛纳气温非常高，几十万人挤在狭窄的街道里，于是邻居公寓的居民们就自发扮演消防员。他们会站在阳台上，拿着一桶桶凉水，毫不留情地往楼下那些热着直冒烟的狂欢人群头上泼去，而楼下的人不仅不生气，反而会举起双手大喊：“阿瓜，阿瓜，水，水，再来点水！” 在这里，没有人在乎湿透的衣服，也没有人在乎尊严和形象，每个人都在用最纯粹、最孩童般的方式，享受着夏日的纯粹快乐。 在这整整九天九夜里，整座城市仿佛变成了一个没有围墙的超级游乐园，24小时不停歇。 7月6日的上午12点整，7月6日的中午12点整，几十万人会挤满市政厅广场。当市长在阳台上点燃冲天火箭炮，大喊一声“圣费尔明万岁”，整座城市瞬间会变成一片白衣红领巾、香槟漫天飞舞的红色海洋。接着就是每日奔牛 El Enfierro。 从7月7日开始，每天早上8点，6头凶猛的公牛和几百名勇敢的狂奔者会在狭窄的石板路上展开一场生死时速。短短几百米，却凝聚了全世界最惊心动魄的荷尔蒙。

0: 到了下午，如果你想找回一点童真，就可以去看我们刚才提到的巨人和大头人巡游。那些四米高的历史巨人和挥舞着气棒满街追打孩子的大头人，会让整条街都充满笑声和尖叫。而当夜幕降临，全城的激情非但没有退去，反而燃得更旺。城堡广场 Plaza del Castillo 的露天音乐会，街头小酒馆里源源不断的桑格利亚气酒 Sangria， 还有深夜在古城墙上空绽放的国际烟花大赛，把夏日的星空装点得无比璀璨。无论是白天的惊险还是夜晚的沉醉，圣费尔明节的每一分钟都写满了西班牙人对生命毫无保留的热爱。7月14日的午夜12点，当狂欢进行到最后一刻，成千上万的人会再次聚集在市中心广场。大家熄灭手中的火把，摘下整整戴了9天的红领巾，点亮蜡烛，合唱最后一首歌 Pobre de mí， 可怜的我，宣告今年的圣费尔明节正式结束。
1: Pamplonesas, pamploneses, han terminado los Sanfermines de 2025.
0: Many people will ask.明知有生命危险，每年奔牛节都有数百人受伤，历史上甚至有16人丧生，为什么人们还要去跑？也许正如海明威所展现的那样，在这个高度秩序化、安全的现代社会里，奔牛节是一个独特的宣泄口。当你与一头公牛并肩狂奔，在最接近死亡的边缘擦肩而过时，你会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感受到自己真真正正的活着，那是对生命力最纯粹、最毫无保留的释放。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中国连线，我们正在为您介绍西班牙北部圣费尔明奔牛节，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西班牙语角语言课堂将带您走进潘普洛纳著名的圣费尔明奔牛节 San Fermín。走在被岁月打磨得光滑的石板路上，当身边满是身着白衣、系着红领巾的狂欢人群，那股扑面而来的荷尔蒙和激昂的管乐声会瞬间让你点燃。如果您已经准备好加入这场一年一度的盛夏狂欢，想要和当地人一起高呼节日的口号，您可以说 Viva San Fermín， 圣费尔明万岁。Viva 的意思就是万岁，充满活力。好，请您跟我重复 Viva San Fermín。 下面我们来看情景一，奔牛现场。每天清晨，最惊心动魄的奔牛 Encierro 即将开始。当所有狂奔者聚集在圣人雕像前，手执卷起的报纸，最神圣的祈祷词是Viva San Fermín, Gora San Fermín， 圣费尔明万岁。这里的 Gora 是巴斯克语万岁，在纳瓦拉地区双语并用是最地道的致敬方式。请您跟我重复 Viva San Fermín, Gora San Fermín。 当您站在观赏围栏旁，看到白衣勇士们在公牛前惊险狂奔，想要为他们加油呐喊，您可以大喊 Vamos, corre。 Vamos 是加油，走吧， corre 是跑的意思。好，请您跟我重复 Vamos, corre。 奔牛结束后，全场欢呼。如果您想问身边的人明天还要不要来，您可以问 Mañana volvemos? Volvemos 意思是回来、再来。请您跟我读 Mañana volvemos? 下面我们来看情景二，街头狂欢。 圣菲尔明节不仅仅是奔牛，更是九天九夜不歇气的街头派对。在水泄不通的市政厅广场，如果您想和刚结识的西班牙朋友举杯痛饮，您可以说 Salud， 干杯，祝您健康。这是节日里最常听到的声音。狂欢节期间，所有人都要遵循严格的服饰要求。如果您发现自己少带了那条标志性的红色领巾，想要去步行街的摊位上买一条，您可以问 ¿Cuánto cuesta el pañuelo rojo? 红领巾多少钱？ Pañuelo 意思是领巾， rojo 是红色。好，请跟我重复 ¿Cuánto cuesta el pañuelo rojo? 第三个情景，能量补给。经历了一场心跳加速的奔牛，必须吃一顿丰盛的奔牛节早餐来压压惊。当地人的标配是热气腾腾的吉拿棒 Churros 和蘸浓郁的热巧克力 Chocolate Caliente。 当您想要点一份尝试时， Churros con Chocolate por favor， 请给我一份吉士棒配巧克力。请您跟我重复 Churros con Chocolate por favor。到了中午，您一定要去尝尝当地在节日期间的传统硬菜——红酒炖牛尾 （Rabo de Toro）。想要跟服务员点这道菜，您可以说 ：“Rabo de Toro, por favor。”请给我一份炖牛尾。好，请您跟我重复 ：“Rabo de Toro, por favor。”最后。当七月十四日午夜的钟声敲响，成千上万手持蜡烛的人们在市政厅广场唱起落幕之歌，虽然恋恋不舍，但大家依然会擦干眼泪，送上一句对未来的期待 Ya falta menos， 又近了一天。好，请您跟我重复 Ya falta menos。 班布罗纳的圣费尔明节是关于勇气、狂欢和毫无保留挥洒生命力的盛宴。希望这几句简单的西语能带您穿过那条狭窄的公牛赛道，走进西班牙最热烈、最无畏的心脏。

当7月14日午夜的最后一束烟花在潘普洛纳的夜空熄灭，人们吹熄手中的蜡烛，解下戴了九天九夜的红色领巾。虽然狂欢落幕，但正如当地人合唱的那句 Ya falta menos， 从这一刻起，新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人们又开始憧憬明年的盛夏。这就是圣费尔明奔牛节，他用公牛与狂奔战胜着生命的边界，又用了歌声与烛光温暖着每一个疲惫的灵魂。他让我们懂得，生命就该像那一抹红领巾一样热烈的燃烧，无畏的奔跑。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与您告别的时间了，感谢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如果您有机会在七月到访西班牙，不妨去潘普洛纳， 哪怕不亲自上场奔跑，站在阳台上加入那片红白相间的海洋，也是一生难忘的体验。这里是中国连线，节目于周六和周一播出，我是张松，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周的文化旅程中再见。